0: 那要规定啊，你比如说，反正不会存在价。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的。
2: 他买的。
1: 交嘛表。
2: 交嘛的。
1: 交嘛怕表存在价。
2: 啥的？啊，啥的？是不是啥的？没有表。